0: 以后就这么是你过对哦，
1: 知道。
0: 你慢慢结婚，
1: 知道。
0: 结婚了，
1: 知道。
0: 结婚了，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你过，我比啥了？
1: 不，这个是什么呀，别人呗。

0: 了爸爸妈妈，哎呦了那，俺家都当娘们了，我在你小王国，来给他留老王国，啊，给你装给真干的了，给小王国吃干，给小王国吃干。
1: 多巴巴卡大巴罗大林啊大林给给你啊不在我的林啊比林不等等到啊你看你看啊就啊就啊就啊就啊
0: 安多拉，我打满气呀，就是呀，我昂巴扎嘎，我昂康拉基拉基，应该不了烦恼。